0: 对，其实挺难预测的。
1: 我了解不了。
0: 那还是 GPU 这边。
1: 请过来稍等。
2: 上来咖啡店，在运电中间的应该，麻烦客户。
0: Ten four five zero three and five fifty five copy.